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打南边来那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会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。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。

喇叭，要拿喇叭，快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，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，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道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
1: 来了个喇嘛，
0: 不吐葡萄皮儿，吃葡萄。
1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0: 不吐葡萄皮儿，吃葡萄。
1: 手里别了个喇嘛，
0: 不吐。